0: ꯁꯥ ꯍꯟꯗꯛꯇꯤ ꯋꯥꯔꯤ ꯂꯤꯕ ꯑꯃꯃꯨꯛ ꯇꯥꯁꯤ ꯋꯥꯔꯤꯒꯤ ꯌꯨꯝꯐꯝꯗꯤ ꯃꯍꯥꯚꯥꯔꯠꯇ ꯚꯤꯝꯒꯤ ꯀꯨꯔꯥꯛꯂꯥꯟ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ꯅꯤ ꯑꯔꯥꯝꯕꯝ ꯕꯤꯗꯦꯁ ꯀꯨꯃꯥꯔꯗꯒꯤ ꯋꯥꯔꯤ ꯇꯥꯕꯤꯔꯁꯤ
1: ꯑꯩꯅ ꯉꯁꯤ ꯂꯤꯖꯒꯗꯧꯔꯤꯕ ꯋꯥꯔꯤ ꯑꯁꯤꯒꯤ ꯃꯃꯤꯡ ꯚꯤꯝꯒꯤ ꯀꯨꯔꯥꯛꯂꯥꯟ ꯋꯥꯔꯤ ꯑꯁꯤꯕꯨ ꯇꯥꯛꯄꯤꯔꯛꯄꯅ ꯑꯣꯖꯥ ꯎꯁꯝ ꯆꯥꯎꯕ
2: ꯅꯥꯔꯥꯌꯅꯪ ꯅꯃꯁꯀ꯭ꯔꯤꯇꯪ ꯅꯔꯅ ꯖꯦꯕ ꯅꯔꯇꯃꯪ ꯗꯦꯕꯤꯡ ꯁꯔꯁꯇꯤꯡ ꯆꯦꯕ ꯕ꯭ꯌꯥꯁꯪ ꯇꯠꯇ ꯖꯦ ꯃꯨꯗꯤꯔꯣꯏ
1: ꯃꯍꯥꯚꯥꯔꯠꯀꯤ ꯚꯤꯝ ꯌꯥꯝꯅ ꯀꯜꯂꯤ ꯃꯍꯥꯛ ꯆꯥꯛ ꯌꯥꯝꯅ ꯆꯥꯏ ꯃꯃꯥꯅ ꯄꯤꯖꯕꯅ ꯃꯕꯨꯛ ꯊꯟꯗꯦ ꯅꯣꯡꯃꯒꯤ ꯅꯨꯃꯤꯠ ꯃꯄꯨꯡꯗ ꯀꯜꯂꯩ ꯉꯁꯤꯗꯤ ꯑꯩ ꯀꯗꯥꯏꯗꯅꯣ ꯆꯠꯂꯒ ꯄꯨꯛꯊꯅ ꯆꯥꯔꯒ ꯑꯗꯨꯒꯤ ꯑꯄꯦꯟꯕꯗꯣ ꯑꯃꯨ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ꯈꯪꯂꯨꯔꯒꯦ ꯑꯗꯨꯗꯤ ꯍꯁꯇꯤꯅꯥꯒꯤ ꯀꯣꯅꯨꯡꯗ ꯆꯠꯂꯒ ꯏꯕꯟ ꯗ꯭ꯔꯤꯁꯇꯔꯥꯁꯇ꯭ꯔꯒꯤ ꯃꯐꯝꯗ ꯍꯥꯏꯔꯒ ꯄꯨꯛꯊꯅ ꯆꯥꯔꯨꯒꯦ ꯍꯥꯏꯗꯅ ꯀꯣꯅꯨꯡꯂꯣꯝꯗ ꯂꯥꯛꯏ ꯐꯠꯇ꯭ꯔꯕ ꯌꯦꯡꯅꯕ ꯗꯨꯔꯙꯅ ꯚꯤꯝ ꯂꯥꯛꯄꯁꯦ ꯗꯂꯥꯜ ꯃꯊꯛꯇꯒꯤ ꯎꯔꯦ ꯃꯅꯥꯏꯁꯤꯡꯗ ꯊꯣꯡ ꯊꯤꯡꯉꯨ ꯚꯤꯝ ꯆꯪꯂꯛꯄ ꯉꯝꯗꯅꯕ ꯗꯨꯔꯙꯅꯒꯤ ꯌꯥꯊꯪ ꯇꯥꯕꯗ ꯚꯤꯝ ꯆꯪꯂꯛꯄ ꯉꯝꯗꯅꯕ ꯊꯣꯡ ꯄꯨꯝꯅꯃꯛ ꯊꯤꯡꯈꯔꯦ ꯚꯤꯝ ꯃꯄꯨꯡꯗ ꯁꯥꯎ ꯏꯁ ꯎꯟꯊꯣꯡꯅ ꯐꯖꯈꯤꯗ꯭ꯔꯦꯗ ꯗꯥꯗꯥ ꯗꯨꯔꯙꯅ ꯀꯩꯗꯧꯏ ꯍꯥꯏꯕꯒꯦ ꯅꯣꯡ ꯐꯥꯗꯣꯛꯁꯨ ꯑꯩꯕꯨ ꯄꯨꯛꯊꯅ ꯄꯤꯖꯕ ꯌꯥꯏꯗꯅ ꯐꯠꯇꯦꯗ ꯗꯥꯗꯥ ꯗꯨꯔꯙꯅ ꯅꯪ ꯈꯪꯒꯅꯤ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ꯕꯗ ꯆꯞ ꯆꯥꯅ ꯂꯃꯟ ꯈꯨꯡꯒꯦ ꯅꯈꯣꯏꯅ ꯆꯥꯛꯊꯣꯛꯆꯔꯤꯕ ꯂꯟꯊꯨꯝ ꯑꯗꯣ ꯃꯌꯦꯛꯀꯤꯗꯤ ꯑꯩꯈꯣꯏ ꯄꯥꯕꯨꯡ ꯄꯥꯟꯗꯨ ꯃꯍꯥꯔꯥꯁꯅ ꯇꯥꯟꯁꯤꯜꯂꯒ ꯊꯝꯕꯤꯔꯝꯕꯅꯤ ꯌꯥꯝꯅ ꯁꯣꯛꯅꯤꯡꯅ ꯄꯨꯛꯅꯤꯡ ꯄꯦꯟꯗꯗꯨꯅ ꯁꯟꯊꯣꯡꯗꯨꯗ ꯎꯄꯥꯏ ꯂꯩꯇꯗꯨꯅ ꯐꯝꯗꯨꯅ ꯂꯩ ꯇꯥꯟꯖꯥ ꯑꯗꯨꯗ ꯀꯗꯣꯝꯗꯒꯤꯅ ꯀꯨꯔꯥꯛ ꯑꯃ ꯄꯥꯏꯁꯤꯜꯂꯛꯇꯨꯅ ꯃꯈꯩꯗ ꯇꯣꯡꯏ ꯚꯤꯝ ꯅꯨꯡꯉꯥꯏꯈꯤꯗ꯭ꯔꯗ ꯍꯥꯏꯗꯨꯅ ꯃꯈꯨꯠ ꯑꯆꯧꯕꯗꯨꯅ ꯍꯥꯏꯔꯒ ꯇꯥꯟꯊꯣꯛꯏ ꯀꯨꯔꯥꯛꯀꯤ ꯍꯧꯅꯕꯤ ꯍꯩꯅꯕꯤ ꯑꯃꯨꯛ ꯄꯥꯏꯔꯨꯔꯒ ꯑꯃꯨꯛ ꯇꯣꯡꯏ ꯃꯈꯣꯡ ꯃꯆꯥ ꯃꯌꯥꯝ ꯑꯗꯨꯅ ꯎꯐꯨꯔ ꯀꯤꯛꯇꯗꯨꯅ ꯚꯤꯝꯕꯨ ꯁꯥꯎꯒꯠꯂꯤ ꯆꯥꯛ ꯑꯂꯥꯝꯅ ꯈꯣꯏꯗꯧꯕ ꯁꯥꯎꯒꯠꯄꯅꯦ ꯇꯥꯏꯅꯅꯤꯡꯉꯥꯏ ꯂꯩꯇꯦꯗꯨꯅ ꯀꯨꯔꯥꯛꯇꯨ ꯇꯥꯏꯅꯈ꯭ꯔꯦ ꯍꯦ ꯀꯨꯔꯥꯛ ꯅꯪꯇ ꯍꯥꯠꯂꯒ ꯂꯣꯏꯔꯦ ꯁꯩꯇꯅ ꯁꯥꯒꯤ ꯑꯩ ꯉꯁꯤ ꯅꯪꯕꯨ ꯍꯥꯠꯇꯅ ꯗꯤꯇꯣꯛꯂꯔꯣꯏ ꯍꯥꯏꯔꯝꯂꯒ ꯀꯨꯔꯥꯛ ꯍꯥꯟꯅꯅꯕ ꯃꯥꯒꯤ ꯆꯥꯎꯔꯕ ꯒꯣꯗꯥꯗꯣ ꯃꯈꯨꯠ ꯆꯦꯠꯅ ꯄꯥꯏꯔꯒ ꯀꯨꯔꯥꯛꯀꯤ ꯃꯊꯛꯇ ꯃꯜꯖꯨꯗ ꯍꯧꯔꯛꯏ ꯆꯞ ꯆꯥꯕ ꯃꯄꯥ ꯌꯦꯡꯗꯨꯅ ꯊꯝ ꯍꯦꯛꯇ ꯍꯥꯏꯗꯤ ꯀꯨꯔꯥꯛ ꯁꯤꯗꯦ ꯀꯗꯣꯝꯗꯒꯤꯅ ꯍꯨꯠ ꯂꯤꯠꯇꯨꯅ ꯄꯥꯏꯊꯣꯛꯈꯤ ꯃꯤꯅ ꯂꯥꯛꯆꯕ ꯌꯥꯗꯕ ꯚꯤꯝꯅꯤ ꯆꯥꯛ ꯂꯥꯝꯕꯒꯤ ꯁꯥꯎꯅꯤꯡꯕꯅꯦ ꯀꯨꯔꯥꯛ ꯍꯥꯠꯄ ꯉꯝꯗꯕꯒꯤ ꯄꯦꯟꯗꯕꯅꯦ ꯄꯨꯂꯞ ꯄꯨꯟꯁꯤꯜꯂꯒ ꯚꯤꯝ ꯁꯥꯃꯟꯈꯤꯕꯅ ꯃꯁꯥꯏ ꯊꯛ ꯊꯛ ꯊꯛ ꯅꯤ ꯍꯦ ꯀꯨꯔꯥꯛ ꯅꯪꯇꯅꯗꯤ ꯉꯝꯃꯜꯂꯔꯣꯏ ꯍꯥꯏꯔꯝꯂꯒ ꯀꯨꯔꯥꯛꯀꯤ ꯃꯊꯛꯇ ꯑꯔꯣꯏꯕ ꯀꯟꯕ ꯂꯥꯟ ꯇꯥꯈꯤ ꯍꯦ ꯔꯥꯖꯟ ꯖꯟꯃꯦꯖꯤ ꯚꯤꯝꯅ ꯎꯗꯧꯅ ꯒꯣꯗꯥ ꯈꯨꯗꯨꯝ ꯆꯦꯠꯅ ꯄꯥꯏꯗꯨꯅ ꯅꯥꯛꯇ ꯌꯦꯠꯇ ꯑꯣꯏꯗ ꯃꯥꯡꯗ ꯇꯨꯡꯗ ꯊꯛꯇ ꯈꯥꯗ ꯕꯥꯛꯃ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ꯒꯣꯗꯥꯅ ꯀꯨꯔꯥꯛꯀꯤ ꯃꯊꯛꯇ ꯊꯝ ꯊꯝ ꯊꯝ ꯍꯦꯛꯇ ꯊꯥꯗꯕ ꯚꯤꯝꯒꯤ ꯑꯀꯟꯕ ꯂꯥꯟ ꯑꯁꯤꯒꯤ ꯃꯔꯛ ꯁꯔꯛꯇ ꯍꯨꯠ ꯍꯨꯠꯇꯅ ꯍꯦꯛꯇ ꯄꯥꯏꯊꯣꯛꯈꯤꯕ ꯚꯤꯝꯅ ꯎꯗꯧ ꯀꯨꯔꯥꯛ ꯍꯥꯠꯄ ꯉꯝꯈꯤꯗ꯭ꯔꯦ ꯍꯦ ꯔꯥꯖꯟ ꯅꯪ ꯃꯨꯔꯤ ꯊꯥꯔꯝꯂꯔꯣꯏ ꯍꯥꯏꯗꯨꯅ ꯀꯨꯔꯥꯛꯅ ꯄꯥꯏꯈꯤ ꯃꯃꯥꯒ ꯌꯦꯡ ꯌꯦꯡꯗꯨꯅ ꯒꯣꯗꯥ ꯃꯈꯨꯠ ꯆꯦꯠꯅ ꯄꯥꯏꯔꯒ ꯎꯔꯨꯔꯨ ꯂꯩ ꯂꯩꯗꯨꯅ ꯀꯨꯔꯥꯛꯀ ꯂꯥꯟ ꯁꯣꯛꯅꯗꯨꯅ ꯂꯥꯛꯄꯁꯤ ꯑꯁꯨꯝ ꯃꯁꯨꯝ ꯂꯥꯛꯄꯅ ꯕꯥꯃꯣꯟ ꯅꯒꯔꯒꯤ ꯕꯥꯃꯣꯟ ꯂꯥꯏꯔꯕꯒꯤ ꯍꯪꯒꯥꯝ ꯃꯄꯥꯟ ꯁꯥꯕ ꯏꯪꯈꯣꯜ ꯑꯃꯗ ꯀꯨꯔꯥꯛ ꯀꯣꯏꯁꯤꯟꯈ꯭ꯔꯦ ꯚꯤꯝꯅ ꯀꯍꯥꯕꯒꯦꯒ ꯍꯥꯏꯗꯨꯅ ꯀꯨꯔꯥꯛꯀꯤ ꯃꯊꯛꯇ ꯑꯀꯟꯕ ꯂꯥꯟ ꯇꯥꯁꯤꯜꯂꯤ ꯚꯤꯝꯒꯤ ꯂꯥꯟ ꯑꯗꯨꯗ ꯕꯥꯃꯣꯟ ꯂꯥꯏꯔꯕꯒꯤ ꯍꯪꯒꯥꯝ ꯃꯄꯥꯟ ꯁꯥꯕ ꯁꯪꯒꯝ ꯑꯃ ꯄꯨꯃꯥꯡ ꯃꯥꯡ ꯅꯤꯍꯤꯠꯄꯤꯔꯦ ꯂꯥꯟꯒꯤ ꯁꯕꯗ ꯇꯥꯕꯗ ꯕꯥꯃꯣꯟ ꯑꯗꯣ ꯀꯗꯣꯝꯗꯒꯤꯅ ꯅꯣꯡꯂꯤꯁꯤ ꯂꯥꯏꯁꯤꯕꯨ ꯍꯥꯏꯗꯨꯅ ꯌꯦꯡꯕ ꯊꯣꯔꯛꯄꯗꯗꯤ ꯎꯔꯦ ꯚꯤꯝꯒꯤ ꯀꯨꯔꯥꯛꯀꯤ ꯂꯥꯟ ꯑꯗꯣ ꯚꯤꯝ ꯕꯥꯃꯣꯟ ꯑꯗꯨꯅ ꯃꯃꯥ ꯄꯨꯡꯉꯩꯗꯒꯤ ꯎꯗ꯭ꯔꯤ ꯃꯍꯥꯛꯀꯤ ꯄꯦꯟꯅꯕ ꯃꯇꯧ ꯑꯗꯣ ꯎꯔꯨꯔꯒ ꯕꯥꯃꯣꯟ ꯑꯗꯨꯅ ꯑꯣ ꯃꯥꯁꯣꯏ ꯂꯥꯟ ꯑꯣꯟꯅꯔꯦ ꯅꯍꯥꯛꯀꯤ ꯂꯥꯟ ꯑꯗꯨꯅ ꯀꯨꯔꯥꯛ ꯍꯥꯠꯄ ꯉꯝꯂꯔꯣ ꯀꯨꯔꯥꯛ ꯍꯥꯟꯅꯅꯕ ꯑꯩ ꯂꯥꯟ ꯅꯣꯡ ꯑꯃꯇꯪ ꯍꯥꯏꯖꯒꯦ ꯃꯍꯥꯁꯣꯏꯒꯤ ꯒꯣꯗꯥ ꯑꯆꯧꯕꯗꯣ ꯊꯝꯕꯤꯔꯣ ꯏꯪꯈꯣꯜ ꯑꯁꯤꯗ ꯍꯧꯕ ꯍꯪꯒꯥꯝ ꯄꯥꯝꯕꯤ ꯑꯃ ꯐꯨꯛꯇꯨꯅ ꯄꯥꯏꯕꯤꯔꯣ ꯑꯗꯨꯒ ꯍꯪꯒꯥꯝ ꯄꯥꯝꯕꯤ ꯑꯗꯨꯅ ꯀꯨꯔꯥꯛꯀꯤ ꯃꯊꯛꯇ ꯍꯥꯏꯊꯕꯤꯔꯣ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ꯁꯣꯏꯗꯅ ꯀꯨꯔꯥꯛ ꯍꯥꯠꯄ ꯉꯝꯒꯅꯤ ꯃꯃꯣꯟ ꯂꯥꯏꯔꯕꯒꯤ ꯋꯥꯔꯣ ꯇꯥꯕ ꯚꯤꯝ ꯃꯄꯨꯡꯅ ꯌꯥꯅꯤꯡꯕ ꯑꯃ ꯂꯥꯛꯇꯨꯅ ꯒꯣꯗꯥ ꯊꯝꯂꯒ ꯍꯪꯒꯥꯝ ꯄꯥꯝꯕꯤ ꯑꯃ ꯐꯨꯛꯂꯒ ꯃꯃꯣꯟꯒꯤ ꯋꯥ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ꯒꯥꯝ ꯄꯥꯝꯕꯤ ꯑꯗꯨꯅ ꯀꯨꯔꯥꯛꯀꯤ ꯃꯊꯛꯇ ꯍꯦꯛ ꯀꯥꯏꯊꯕꯗ ꯈꯨꯗꯛ ꯑꯗꯨꯗ ꯀꯨꯔꯥꯛꯁꯤ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ꯚꯤꯝꯅ ꯀꯨꯔꯥꯛ ꯍꯥꯠꯄ ꯉꯝꯈꯤ ꯚꯤꯝ ꯑꯃꯁꯨꯡ ꯀꯨꯔꯥꯛꯀꯤ ꯂꯥꯟ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ꯄꯣꯠꯁꯛ ꯈꯪ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ꯃꯤ ꯇꯨꯡꯗ ꯃꯃꯣꯟ ꯂꯥꯏꯔꯕꯒꯤ ꯂꯃꯟ ꯁꯤꯡꯈꯤ